0: 你的凉拌。
1: 早上九点，成千上万人聚集布城广场欢庆国庆日。当局将在9月3号到5号在沙越安排人工降雨。尼泊尔山洪死亡人数增加到804人，另外有将近3000人失踪。萨拉姆利西马达尼，国庆日快乐，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第69周年国庆日庆典今天在布城举行，成千上万的民众和参加者已经聚集布城广场，庆典预计吸引了大约8万人出席。国家元首苏丹 Ibrahim 和元首后 Raja Zarif Sofia 亲临庆典现场，首相 Raja Suryana Ibrahim 和内阁部长也出席盛会。庆典以军事仪式拉开帷幕，并且有舞台表演和游行。游行队伍汇聚了77个单位的10819名参加者。配合今天的国庆日，首相 Raja Suryana Ibrahim 敦促全民必须全心全意继续保有独立精神，各个族群团结一致，共建国家，捍卫权力，伸张正义。他说，独立不只是关乎体制或者是国家本身，更重要的是确保每一位马来西亚人都具有真正的独立精神。如果想要从废墟当中重建，则必须将独立精神植根在内心。首相昨天在布城国际会展中心发表国庆日献词时这么表示。烟霾弥漫不减国庆日欢庆气氛，昨晚的国庆日前夕，有超过10万名民众聚集吉隆坡独立广场出席国庆日演唱会，并且参加69周年国庆日倒数活动。出席活动的嘉宾还包括首相署联邦直辖区部长杨巧双和吉隆坡市长 Dato Sri Fatlun Mark Wujud。玻璃市拉惹端姑塞西拉尤丁贾马鲁莱尔表示，真正独立的是那些可以成熟思考、行为道德并且负责任的运用自由的人民。他在昨晚举行的州级第69届国庆日庆祝活动时呼吁玻璃市人民，特别是年轻一代，继续求知、掌握新技能、树立自身的身份认同，并且传承宗教和文化价值观。他相信缺乏道德的知识无法造就完美的人格，而缺乏正直的进步也无法保障长久的繁荣。当局将在9月3号到5号这段期间安排在沙拉越和马来西亚半岛北部人工降雨。天然资源及环境永续部长 Dato Sri Afa Joseph Korup 说，不云造雨将集中在空气污染指数不健康和达到危险水平的地区。另外 Dato Sri Afa 说，在沙拉越南部布云造雨期间，如果有需要，印尼将容许我国当局进入印尼领空。这是 Afa Joseph Korup 和印尼环境部长朱穆讨论之后达成的安排。另外他提到，我国也向印尼重申，我国愿意为印尼提供资源和专业技术应对跨界烟霾。截至今天早上八点，沙拉越四个地区的烟霾情况仍然严重，空气污染指数处在危险水平，其中西连污染指数突破476点，三马拉汉330点，斯里阿曼326点，古晋317点。另外有14个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处在不健康水平，其中5个地区位于马来西亚半岛。印尼苏门答腊岛和加里曼丹的森林及土地火灾产生的烟雾污染物正在向马六甲海峡和纳土纳海漂移。跨境烟霾影响我国、新加坡和文莱。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早前表示，加里曼丹部分地区的烟霾情况仍然严重，三个重点关注省份的能见度只有1到 1.5 公里，而受影响的苏门答腊各个省能见度则在 2.4 到5公里之间。加里曼丹部分地区的热点数量仍然在增加，其中加里曼丹省增幅最大，热点数量增加了876个，达到5391个。西加里曼丹省增加了453个，达到3824个。相比之下，南加里曼丹省的热点数量减少了279个，下降到1077个。 在六个重点省份，共有48667名人员处于待命状态，并且针对存在起火风险或者是正在燃烧的土地展开监测、灭火、降温以及湿化作业。当局已经部署了53架飞机，其中包括34架用来投水灭火的飞机和13架用来巡逻的飞机。
0: 信奉上苍
2: kepercayaan kepada Tuhan
0: 忠于君国
2: kesetiaan kepada raja dan negara
0: 维护宪法
2: keluhuran perlembagaan
0: 尊崇法治
2: kedaulatan undang-undang
0: 培养德行
2: kesopanan dan kesusilaan
0: 国家原则的五大理想是促进国民团结，维护民主的生活方式，建立共享繁荣的公平社会，保护丰富和多元的传统文化，以及建立朝向科技发展的进步社会。
2: 全民贯彻国家原则，
0: 共创昌宁马来西亚。
1: 根据尼泊尔灾难管理单位在当地时间30号星期天，尼泊尔和中国西藏地区山洪和土崩死亡人数已经增加到804人，另外有将近3000人失踪。在尼泊尔，警方证实已经寻获788具遗体。尼泊尔境内有2742人仍然下落不明，其中包括几百名外国人。早前只有591名外国人仍然失联。今年五月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爆发的伊波拉疫情所造成的死亡人数，截至星期天已经超过2800人，确诊病例已经多达5945宗，至少有1327人已经康复，另外有896名确诊患者目前处在隔离状态或者是在医院接受治疗。位于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突发山洪，大约数人下落不明。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表示，山洪发生在29号下午2:30，冲击了大峡谷北缘下方的光明天使峡谷和幻影牧场。当局早前通报指有超过20人失踪，截至星期天上午，当局已经疏散了62人，并且安排其他人撤离。一艘客运渡轮星期天在北塞浦路斯海域倾覆，造成至少8人死亡，超过20人失踪。警方已经逮捕船长和7名船员。综合美国 CNN 和路透社报道，北塞浦路斯总理乌斯特尔和塞浦路斯土族领导人分别告诉媒体，已经有237人获救，23人下落不明。美国星期天表示，已经空袭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一座小岛上的伊朗火箭发射装置，这也是从7月底以来美国第一次向伊朗发动袭击。美国海军上校霍金斯星期天提到，当天早些时候，美军打击了位于拉纳克岛上的两处伊朗发射装置，当时伊斯兰革命卫队准备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携带水雷的火箭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星期一表示，为了报复美军对拉纳克岛的攻击，已经向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攻击。根据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导弹和无人机联合行动代号是惩罚侵略者，袭击目标包括侯赛因国王空军基地和阿斯拉克空军基地。声明指，袭击摧毁了技术以及敌方战斗机部署点，造成了重大损失。针对伊朗向在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袭击，约旦军方星期一已经拦截了8枚导弹。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天动言，美国媒体监管机构将可能惩罚 NBC 广播新闻记者克里斯汀·维尔克。特朗普目前批评媒体，敦促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调查新闻媒体使用的民调，并且惩罚知名电视新闻主持人维尔克，因为维尔克指他今年在共和党初选当中对候选人的背书结果喜忧参半。特朗普说，由于这种故意歪曲事实的行为，维尔克将被惩罚。另外，近期多项民调显示，随着伊朗战争持续，汽油价格维持高位，特朗普目前的支持率已经低于他两届任期当中的任何时候。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成千上万人聚集布城广场欢庆国庆日。当局将在9月3号到5号在沙拉越安排人工降雨。 尼泊尔山洪死亡人数增加到804人，另外有将近3000人失踪。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0: 你的凉拌。
1: 承先启后，历史上的今天。
2: 1957年的今天，国父敦古阿卜杜拉曼在吉隆坡莫迪卡体育场宣告马来亚联合邦独立。这场历史性的宣告仪式吸引了约20000名的民众。马来统治者以自共和联邦及各国的代表共同见证。在仪式的尾声，敦古阿卜杜拉曼高呼了7声 Merdeka， 现场群众也高呼的回应。与此同时，马来亚联合邦国旗徐徐升起，伴随着国歌 Negaraku 首次的奏响，随后响起悠扬的宣礼声及101响的礼炮，标志着一个自由与主权独立的新国家正式开启了新纪元。
1: 历史上的今天是由国家档案局属下记录及制作部门提供资料。
3: 心动不如行动，只要你坚持不放弃，你一定做得到。沙包 VFM， 你的凉拌有声茶馆。你好，我是飞，安静飞，你的好伙伴。沙包
4: VFM， 愿今天的阳光带来新的希望。愿每一步努力都有美好的回响。沙巴 VFM， 你的凉拌。
5: Bro， 走了，去吃饭。
6: 不了，你们去吧，我吃杯面就好了。
5: 哈，才月头罢了，那么省啊。
6: 唉，说来话长，最近把钱借给我哥，到现在都还没还我啊。
5: 他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跟你借钱？
6: 他非法买字被抓，被罚款，没钱缴付，就跟我借咯。
5: 哎呦，非法买字或卖字都是犯法的，不但可能面对高额罚款，甚至坐牢，还会留下案底，赔上自己的前途。千万不要非法买字啊。
1: 我们共同的家园，风夏之乡，各族同心，携手同行，凝聚团结力量，共创繁荣美好的沙巴。8月31日，让我们一起欢庆沙巴日。RTM 向您献上最诚挚的祝福，祝沙巴的子民沙巴日快乐，同心同行，共创美好未来。RTM 是您最忠实的人伴，与您一起见证沙巴的每一步成长。

是的，首先跟大家说一声国庆日快乐，今天已经来到8月31号了，早上的9:18，欢迎你在这个时候呢依然选择我们 Sabah VFM 作为你今天早上的凉拌咯。生活再累也别轻易的放弃自己，慢一点没关系，累了就休息，但一定要记得继续往前走。努力呢不一定马上有结果，但坚持下去，我们终会看见更好的自己。愿我们心之所向都能如愿以偿。早安早安，你好你好，我呢是爱笑的影轩 Connie。 是的没错，在这个这么美好的节日的这一天呢，依然选择在这里呢陪伴大家一直到中午的12点钟的，所以也期待呢你能够继续留守在收音机旁陪伴着我，让我们相互的陪伴呢度过一个非常美好的周一吧。那当然相信今天呢也是一个非常快乐的一天，那就是这个是国庆日嘛，所以呢应该都会就是反正是假日，可能去的地方选择也比较多，不过有一点可能会比较堵车一点了哈，因为呢国庆日的关系，有很多道路呢都会关闭的，所以大家如果是真的要出门的话，一定要先看看这个路线图哈，就是你要经过的这个地方呢，这个路有没有被关闭了，然后呢要寻求另外一条道路来走呢，所以检查好路线就不会耽误你今天美好的行程了。好了，9:19，节目的开始呢为您送上了一首爱国歌曲，这首歌曲呢是我们 Orchestra RTM 呢所制作的一首歌，就是 Jalur Gemilang。 那这个时候为您送上刘宇宁的这首歌曲《问千年》。

0: 你是我的凉拌。
1: 有一种魔力，在我走进你世界里，甜蜜的陷阱。
0: 也是他的凉拌。
1: 这首歌属于我们相爱的童话，这首歌属于我们最美的牵挂。
0: Saba VFM， 你的凉拌。
1: I could be yours。
0: 我是张雨晨，与你作伴。
2: 有声茶馆。

0: Saba VFM 有声茶馆，美丽的心情从一句简单的问候开始，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
1: 时段时间很快，已经来到早上9:27咯。那我们今天有声

好的这个节目单元里面。为什么把节目单元刚刚好调到早上九点半的这个时间呢？那是因为我们在十点钟的时候呢，将会开启这个国庆日的特备的点唱环节，所以待会儿呢，就是在第二小时呢，新闻过后呢，就在我们的客语新闻过后呢，大家就可以呢拨打电话进来参与我们的点唱环节。今天有的就是国庆日特备点唱环节的哈，所以期待我们能够在空中相见咯。那至于第三个小时，少不了的依然是旧曲重温的时段，比较有更动的节目呢，就是在第一小时跟第二小时。那第一小时呢，就是待会儿呢，在我们待会儿播一首歌曲过后呢，我们就会进入今天的刚刚好的节目单元。如果时间有充足的话呢，当然还是会为大家带来天气预测或者是报章摘要的哈。好，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 Saya Anak Malaysia 送给大家。

开始听见越来越多人说起国家，说起独立，说起我们共同生活的这个家园。可是爱国到底是什么？是不是一定要把我爱马来西亚说得很大声？是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说好才叫做爱国？又或者看见不好的地方批评得很大声，才证明自己真的关心这个国家？其实都不一定，因为真正的爱从来不只是嘴巴说了什么，它更藏在一个人每天做的那些很小很小的事情里。你走在街上，手上拿着一张用过的纸巾，附近没有垃圾桶，你可以随手把它丢在路边，也可以多拿一会儿，等找到垃圾桶才丢，没有人看见，也不会有人因为这样称赞你。可是你知道吗？这里是我们的家，所以你不想把它弄脏，这是不是爱国呢？我觉得是。当你去海边，看见别人留下来的塑料瓶，顺手把它捡起来；当你开车的时候，愿意多一点礼让；当你使用公共设施的时候，不因为一句“反正又不是我的”，就任由它被破坏。因为换一个角度想，正因为它不只是属于某一个人，而是属于大家的，我们才更应该好好爱惜。一张公园里的椅子，一盏路灯，一个公共厕所里的设备，甚至只是路边的一棵树，也许都不是我们的私人财产，可是它们都是我们共同生活的一部分。公共的不代表与我无关。有时候爱一个地方，就是从这种这也是我的责任开始。可是爱国当然不只是一张纸巾，一个垃圾桶，它还藏在我们怎样对待自己的责任。一名老师认真地教好每一堂课，一名医护人员好好照顾眼前的病人，一名清洁工人把每天负责的地方打扫干净，一个小贩认真准备每一份食物，一个公务员把应该完成的工作做好，一个普通的上班族不敷衍不推卸，认真完成自己一天的工作。这些事情听起来好像都没有什么了不起，甚至没有人会为他们鼓掌。可是如果每一个人都愿意把自己所在的位置做好一点，这个国家是不是也会跟着好一点呢？所以有时候我们不一定要问我能够为国家做什么大事，也许可以先问今天我有没有把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好好做好。因为所谓国家从来不是一个遥远的概念，国家就是我们每天走过的那条路，是我们生活的社区，是学校，是巴萨，是办公室，是医院，是公园，也是每天生活在我们身边的一个又一个人。所以爱国有时候也很简单，看见别人需要帮忙的时候伸一伸手，对不同种族不同文化的人多一点尊重。我们生活在马来西亚，身边的人可能说着不同的语言，吃着不同的食物，有着不同的传统和信仰，可是每天早晨我们可能在同一家茶店里吃早餐，下雨的时候可能一起堵在同一条路上，孩子们在同一座城市长大，遇到困难的时候也可能是一个原本与你素不相识的人停下来帮了你一把。这些很普通的画面，其实
也是马来西亚，甚至是来到马来西亚生活、工作或者旅行的外国人，当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也愿意帮上一把。因为爱自己的国家，并不代表我们要排斥别人，恰恰相反，我们怎样对待来到这里的人，也让别人看见马来西亚是一个怎样的地方。当然，爱一个国家也不代表什么都不能说。看到不好的事情，我们会失望；看到需要改变的地方，我们也可以提出意见。因为真正的爱，从来不是假装什么问题都没有，可是说完以后呢？这是我觉得更值得我们想一想的地方。如果我们希望环境更干净，那我们有没有先从自己的手上的一张纸开始？如果我们希望社会多一点善意，那今天我有没有先对身边的人好一点？如果我们希望不同族群之间多一点理解，那我自己有没有愿意先听听别人怎么说、怎么想？如果我们希望马来西亚越来越好，那么除了期待别人改变，我们自己又愿意做些什么呢？也许这才是爱国最安静的样子，不是每一次都需要喊得很大声，有时候只要把自己的那一小部分做好。今天是8月31日，这一天我们看见街道上飘扬的国旗，也看见熟悉的爱国歌曲。而在沙巴，今天也是沙巴日，不同的历史历程让这个日子承载着不同的意义。但是今天我们暂时不谈哪一个年代，也不细数哪一段历史，我更想和你一起想一个直到今天依然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当我们拥有决定自己未来的权利以后，我们又该怎么珍惜它呢？小时候我们可能觉得自由就是终于没有人管了，长大以后才发现自由并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真正的自由是当选择来到自己手上的时候，我们也愿意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一个国家也是一样，前人走过他们的路，有人经历过我们今天难以想象的年代，有人曾经在动荡中生活，有人经历战争，有人经历贫困，也有人用自己的一生一点一点地建设我们今天所拥有的一切。而今天路走到了我们这一代，我们不需要重复他们走过的路，但是我们需要决定接下来的路要怎么走。我们的家园未来会变成什么样子，也不只是某一个人的事，我们每一个生活在这里的人都在一点一点地写着他的样子。也许你觉得自己只是一个很普通的人，做不了什么大事，也改变不了整个国家，没关系，你本来就不需要一个人改变整个国家。把垃圾好好丢进垃圾桶，多给别人一次方便，认真做好一天的工作，对一个与你不同的人多一点理解，看见需要帮助的人愿意伸出手，在网络上准备说一句伤人的话之前多想一秒，使用属于大家的东西时多一点珍惜，看见错误的时候愿意指出，看见别人做得好的时候也愿意给予肯定。这些事情都很小，小到甚至没有人会记得，可是一个国家本来就是由千千万万个这样的小选择一点一点地组成的。所以这个8月31日，如果有人再问什么叫爱国，
也许我们不需要给出一个很伟大的答案，爱国可以是一面迎风飘扬的国旗，可以是一首我们从小唱到大的歌曲，可以是对过去的记得，对今天的珍惜，以及对未来的一份责任，也可以只是一个普通的人，在一个普通的日子里，认真地对待自己生活的地方，善待与我们共同生活的人。因为真正的爱不一定要说得很大声，有些爱是做出来的，有些爱是守出来的，还有一些爱就藏在我们每天那些看起来微不足道的选择里。我是婉珍，在这个特别的日子，愿我们爱自己的国家，不只是在国旗升起的时候，不只是在爱国歌曲响起的时候，也不只是在每年的八月，愿这份爱回到我们的生活里，从自己能够做到的一件小事开始，让我们共同拥有的这个家一点一点地变得更好。祝大家国庆日快乐，也祝沙巴日快乐。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多元文化的马来西亚，团结让我们走得更远，关怀让社会更加温暖，让我们彼此尊重，互相帮助，无论种族、宗教与背景，携手共建和谐社会，共享美好生活。敲门大马，共享福祉，马来西亚马来各色扎德拉尼尼玛蒂，祝大家2026年国庆日快乐！阿里亚是您最忠实的。

0: 关注阴晴，关怀生活，沙巴天气预报。
1: 是的，时间已经来到早上9:49了，那就表示说呢，我们就是在这个时段呢，只能够目前来说，只能够为大家送上今天的天气预报喽。那在今天，也就是8月31号呢，上午的时候，西海岸及斗湖是局部有雨的，内陆古达是有烟霾，然后呢，纳米及山打根呢属于天气良好。下午的时候，山打根局部有雷雨，西海岸内陆古达及斗湖呢是有烟霾的情况，纳米呢是属于天气良好。晚上的时候呢，山打根是局部有雨，西海岸内陆古达及斗湖呢是有烟霾，然后呢纳闽的话呢是属于天气良好。而温度方面呢，最高摄氏度是35度，最低摄氏度是23度的。气象预报呢是由沙巴气象局所发出的，所以看来今天天气还是蛮不错的哈。那也就是希望大家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周一兼这个国庆日了哈。好，那9:50了，待会儿呢，那我们在10点的时候将会准时为您带来本台的客语地方新闻，新闻过后就进入到有声茶馆第二小时的节目单元咯。那第二小时的节目单元今天呢有特备点唱环节啦，所以待会儿呢期待就是在新闻过后的一首歌曲过后呢，我们就会开启今天的点唱环节，那我们就空中相见咯，为您送上周深的这首歌曲若仙，我们下个小时再见。
0: 无论晴雨，沙巴 VFM 始终是您的凉拌。

一个国家的进步离不开每一个人的参与，让我们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多一份理解，多一份包容，多一份关怀，共同维护团结与和谐。因为我们的力量来自彼此，我们的未来需要共同创造。唱命大马，共享福祉，马来西亚马拉利，各色扎德拉阿尼玛蒂，祝大家2020年国庆月快乐！让我们一起欢庆属于全民的国庆月。

Salam Malaysia Madani Get King Nghịt Khai Lo Nghị Hậu Nghịa Thăng Hê Sapa VFM Kỳ Na Hê Yêu Hoàng Nghị Yì Vui Nghị Bộ Bao Hạc Gà Thi Phòng Xín Huồn Xín Huồn Pèn Chếp Lương Yêu Yêu Xíu Xên Hê Xín Huồn Thị Yêu Kham Bung Lok Bù Tha Phổ Trái Lương Sô Liêm Sì Sô San Trung Xìm Khai Phong An Chí Trái Miền沙巴移民联盟继续同州政府新年党合作，披肩来届前脚泰山。为期一整日届2026沙巴节，将期盼至9月29号。以下是新闻内容。阿比坎邦洛布达。陈本业连听讲发生火灾，超过200名受影响居民便安置到两座临时疏散中心。而两座疏散中心分别是金鹏列卡斯礼堂和达麦礼堂。中干沙巴吉萨拉耶苏乌街受伤树铺葬，得到穆斯塔法萨木讲，设立疏散中心是危害防骗所有受影响居民进行登记和协调。得到穆斯塔法也是释放假的灰语言，其讲当局也会三名拨向伊兰界儿童假数提供援助。其喺采损失火灾轻长效接收机闸房门时，银勇讲，也系火灾首会超过200间房屋，抽成三名儿童拨向死亡。事炸分别是四岁界娜娜阿杜拉，六岁界哥哥穆罕默阿斯鲁阿杜拉。以及八岁界表前 Nur Faradilah Muhammad Tajiha 沙巴移民联盟将继续同目前驻上州政府界政党合作，以迎接下一届前脚泰选。合作对象包括希望联盟及激进沙巴移民联盟主席达图斯里庞尼玛哈吉哈吉吉哈吉诺尔讲，未来将同相关政党共同商讨建设二七街分配。据讲，沙巴移民联盟是州政府界主要两头政党，因此将同其他政党讨论二七分配。其希望州政府内界盟友同各政党能够保持理性，并推进。推善要先善界修善言上战。另一方面，针对社会民主和谐党赤壮支持沙巴移民联盟，并不认为是热烘问题，因为社会民主和谐党并不是沙巴移民联盟界善言党。结果目前最重要界是社会民主和谐党赵议员已经表明支持沙巴政府。2026沙巴节再次展现沙巴丰富街文化和传统，并将夜钓特色作为主要旅游吸引力，同时进一步推动本地旅游业发展。沙巴旅游文化及环境部部长特督 Jeffrey Arifin 讲，今年街主题是五十项发通一趟黄金旅程，为期一整日街签订涵盖五十项展示法通，从8月29号开始，一直到9月29号。法通包括文化表演、工作坊、展览及沙器法通、体验分配食材、阿比、古塔、散达镜、吊壶和吉隆坡。特督 Jeffrey 讲，以今届旅游业意见，唔但系都以集目的地。照照看看，而是更加注重旅游体验、当地故事以及游客和沙溪之间的联系。今年期盼沙巴节也配合吉庆日、沙巴日、马来西亚日，给沙巴旅游局成立59年庆祝活动。在阿比斯坚广场举行的2026年沙巴日庆订环战彩排顺利完成。2026年吉庆日同沙巴日庆订侨委会主席达杜斯里庞尼玛马斯蒂曼俊亲出到场巡视，了解各项侨批工作，包括发通流程、表演安排以及各相关单位参与庆订的情况。当局进行照密准备，以确保庆订能够顺利有序，同时热闹举行。让用沙巴移民拥有一座有意义的建筑体验。
2026年18月签订将在8月31号晚上8点举行，并前向各种既有特色街节目正向沙巴托特街新欢同文化。除开飞机来处不同促权街民众，沙巴九年少吞穆萨阿曼也依家将出席亚康签订。沙巴建制发展机构在2025年成功向朝鲜府交付1000万ringgit，业别看康包括200万ringgit计故事，以及800万ringgit计推看上万看，是沙巴建制发展机构超过15年来最高计九看数额。沙巴建制发展机构总经理拿督王金平讲，该机构今年计目标是将九半朝鲜府计看康提高月配达到2000万ringgit。亚康目标将发展新发展项目，助公司业绩提升，以及多项企业进行初时的支持。此外，沙巴建制发展机构也通过成立项目管理及财交单位，进一步加强企业治理，同时建立更精绩效指标，以提高所有助公司同单位的满足能力及整体表现。今日重报新闻提要。坎邦洛布塔货债两所临时疏散中心开放安置仔面。沙巴移民联盟继续同朝鲜府善人党合作披荆来街前脚梯城。为期二十一届2026沙巴节将举办至九月29号。新闻播报完毕。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0: 牵挂。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易杰奇，在这里要送你一份祝福，愿你抱着平安，拥着健康，以及带着快乐。沙巴 VFM 轻松伴你度过每一天。
2: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打开耳朵，让声音陪你继续前行。沙巴 VFM， 你的凉拌。

年国庆日及沙巴日庆典将于8月31日早上6点30分在亚庇敦化 Stevens 市政广场隆重举行，届时将举行最高荣誉仪仗队检阅仪式以及马来西亚国旗与沙巴州旗升旗仪式，现场还将呈现由沙巴财政部合唱团带来的合唱表演，以及沙巴州文化局特别呈现的精彩文化表演。当天的庆典也将恭迎沙巴州元首敦达杜斯里邦里玛诺德穆萨宾哈吉阿曼及元首夫人达丁斯里邦里玛达杜哈扎法利达宾迪哈吉独现莅临，共同见证这庄严而意义非凡的时刻。这个8月31日欢迎大家踊跃参与，一起欢庆国庆日及沙巴日，凝聚爱国情怀，共同点燃对国家与沙巴州的热爱。2026年国庆日及沙巴日与您相约，祝大家国庆日沙巴日快乐。

0: Bro， 走喽，去吃饭。
1: 不了，你们去吧，我吃杯面就好了。
2: 哈，才月头罢了，那么省啊？
1: 哎，说来话长，最近把钱借给我哥，到现在都还没还我啊。
2: 他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跟你借钱？
1: 他非法买字被抓，被罚款，没钱缴付，就跟我借咯。
2: 哎呦，非法买字或卖字都是犯法的，不但可能面对高额罚款，甚至坐牢，还会留下案底，赔上自己的前途。千万不要非法买字啊。

0: Malaysia.
1: I love Malaysia.
2: I love Malaysia.
3: I love Malaysia.
4: Sabah VFM 有声茶馆，带着微笑和激情，开始今天新的旅程，加油！
5: 熟悉的频率，
6: 温暖的声音。
5: 接下来，欢迎主播尹璇 Honey 登场。
4: 是的，时间很快，已经来到上午10:15了。Sabah VFM 有声茶馆，你的凉拌。你好，你好，我是爱笑的尹璇 Connie。那我们刚才在节目第一小时的时候呢，也跟大家预告了哈，就是如果当然你有看到我的帖子的话呢，也就知道我们今天这个时候呢，将会进入到的就是国庆日的特备点唱环节的。那我们就一起来接听这一通来电咯。喂 Sabah FM 你好。
7: 以前早上好。
4: 早上好。
7: 祝你值班愉快。
4: 谢谢。
7: 我是福建十里的蔡长妹。
4: 是长妹，今天要把祝福送给谁呢？
7: 把祝福送给涂振兴、陈清和、陈明珠、李娘春、李凤凤还有尹贤，祝大家国庆日快乐，谢谢。
4: 好，那也祝你平安喜乐，天天开心。拜拜
7: 拜拜拜拜。
4: 好，那我们就继续来接听第二通来电咯。喂 Sabah FM 你好。
8: 啊，尹璇，早上好，国庆日快乐！
4: 国庆日快乐！
8: 我是吉打手的杨宝华。
4: 是宝华大哥，今天要把祝福送给谁呢？
8: 啊，送给陈明珠、刘诗诗、赖秀珍、董华仔、李水平啊，还有尹璇，你一起收听啊！祝大家平安喜乐，国庆日快乐！谢谢你，尹璇，
4: 也祝你平安喜乐，国庆日快乐哦！拜拜！
8: 啊、谢谢谢谢，拜拜。
4: 是的，如果你也想要送上祝福的话呢，那就赶紧赶紧拨通广播室的热线咯。喂 Sabah FM 你好。
9: Hello Happy Merdeka Day
4: 是国庆日快乐，
9: 大家一样国庆日快乐， Merdeka Merdeka Merdeka
4: 这么开心吗？
9: 我累了是吗？
4: 是啊，那今天要把这个要先
9: 要讲特别的特别点唱点给董华仔啦，
4: 嗯，
9: 黄振清啦，啊，林珠儿、杜秀英、钟青以及范爱玲，祝大家啊连假快乐，祝你值班愉快，辛苦啦，谢谢。
4: 好的，那你是杜哥没错吧？
9: 对对对对对！
4: 哎，祝你国庆日快乐咯，拜拜！
9: 拜拜！
4: 这么开心的吗？好，这份喜悦呢，也感染到我了哈。然后我们来接听下一通来电。喂 ，Sabah FM 你好。
10: 喂，尹璇，上午好。
4: 上午好。
10: 啊，我是上兰叶古晋十七里的杜秀英。
4: 是秀英姐，今天要把祝福送给谁呀？
10: 首先我要祝福我们马来西亚今天8月31日国庆日，国庆日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啊。下来我要把歌曲祝福送给新山林珠儿、麻波、黄秀玲、金城、杜建刚、钟青、大三角那杜、王清德、沙巴里、锦香。新的一天开始，把祝福财运幸运全部送给你们啊！也祝尹璇活得轻松，老得漂亮，不管几岁开心万岁啊！
4: 好的，谢谢你的祝福，也祝你国庆日快乐，天天开心哦。
10: 好的，谢谢尹璇，
4: 好，
10: 拜
4: 拜。
10: 拜
4: 拜。喂 Sabah FM 你好。
11: 尹璇早上好。
4: 早上好。
11: 我是来自金龙坡深江的陈丽燕。
4: 是丽燕，今天要把祝福送给谁呢？
11: 我要献给王振清、陈明珠、刘桂枝、王秀兰、王光耀以及尹贤妮，祝国庆日快乐，平安健康。
4: 好，那也祝你国庆日快乐，平安喜乐哦。
11: 好，
4: 拜拜，
11: 谢谢尹贤，拜拜。
4: 喂 Sabah FM 你好。
12: Hello， 我是槟城大三角的纳杜黄清德。
4: 好，那今天要把祝福送给谁？
12: 那首先呢，我要祝愿主持人尹璇快乐自在幸福一生。
4: 谢谢你。
12: 我要点唱给柔佛新山的林珠儿、新山的李碧华、 古晋的马藏在野的杨思国，柔佛新山的黄灵腾，古晋十七里的杜秀英，祝他们一切顺心顺意安好，谢谢主持人。
4: 好，也祝你平安喜乐，天天开心，
12: 感恩感恩，
4: 拜拜。喂，十八 FM 你好。
0: Hello 尹贤，早安，国庆日快乐。
4: 国庆日快乐。
0: 我是来自槟城卫南游桂枝。
4: 是，桂枝姐今天要把祝福送给谁呢？
0: 我想把祝福送给好友陈明珠、黄光耀、陈丽燕、徐西湖夫妇，还有邓琴，还有尹贤你，祝大家平安健康，国庆日快乐，谢谢尹贤。
4: 好，谢谢你，也祝你平安喜乐，天天开心哦，国庆日快乐，
0: 谢谢，
4: 拜拜。
0: 谢谢，拜拜。
4: 喂，什么 WiFi？ 哦，断线了，那没关系，我们就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的来电哦。喂，什么 WiFi？ 你好。
1: 尹贤，早上好。
4: 早上好，
1: 祝你国庆日快乐，当番愉快。
4: 谢谢你，也祝你国庆日快乐。请问你是？
1: 我是来自卫南街的李成磊，今天把祝福送给今天生日记打的叶叶兰姐，祝她生日快乐，福寿安康。接下来把歌曲点给廖志深、卫南游桂枝、黄秋娥、去打陈清河，还有尹贤你。还有我要祝大家我们的马来西亚六十周年纪念快乐，华泰民安，繁荣昌盛啊，祝大家一起快乐，谢谢。
4: 好，那也祝你平安喜乐，国庆日快乐，拜
1: 拜。
4: 那我们的国庆宝宝今天还没打电话进来哈。喂，什么喂 FM 你好。喂
2: Hello
4: 是
2: 以前你好啊。
4: 你好
2: 啊，早安。
4: 早安，
2: 我是来自大三角的王美英。
4: 美英今天要把祝福送给谁呀？
2: 我要把歌曲送给尤桂枝夫妇、林一凤、欧阳六顺啊，还有以前你咯。
4: 好，还
2: 有 罗美珍啊，谢谢
4: 李娟
2: 啊。
4: 好，也祝你
2: 快乐。
4: 对，国庆快乐，也祝你平安喜乐。
2: 啊、
4: 拜拜、
2: 啊谢谢啊。拜拜，拜拜。
4: 喂，什么 WiFi 你好。
3: 好、啊，李娟你早上好。
4: 早上好。
3: 祝你国庆日快乐，日本愉快。
4: 谢谢你。
3: 我是来自新乡的陈明珠。
4: 明珠今天要把祝福送给谁呢？
3: 我要把歌曲送给好友尤桂枝、珍江、陈丽燕、蔡长妹、杨宝华、许贤欢，祝大家国庆日快乐，平安快乐。
4: 好，那也祝你国庆快乐，平安喜乐哦。
3: 好的，
4: 拜拜。
3: 谢谢，拜拜。
4: 喂，什么 WiFi 你好。
6: 以前你好，我是李碧华。
4: 碧华姐早上好，国庆快乐。
6: 哦，我首先我祝福沙巴台所有的 DJ 们和工作人员国庆日快乐。
4: 谢谢你。
6: 然后我点给徐西湖、黄梅英夫妇、曹富明、古静、杜秀英、瑞兰、陈爱丽，最后是侯以贤，谢谢你啊，以贤。
4: 好，那也祝你国庆快乐，平安喜乐哦。
6: OK，
4: 拜拜，
6: 谢谢，拜拜。
4: 喂，什么 FM 你好？
13: 你好，我好，大家好，国庆日快乐，
4: 国庆日快乐。
13: 我是来自马东埔的李水平。
4: 是，水平大哥，今天要把祝福送给谁呢？
13: 送给王振兴、李亚萨、陈丽燕、王光耀、 以及然后的林珠儿，祝他们国庆日快乐，大家一样啦。
4: 好，那也要祝你平安喜乐，天天开心哦。
13: 啊，
4: 好的，拜拜，
13: 拜拜。
4: 好了，10:25，我们这个时候先来听听一首歌曲了哈。歌曲回来过后，将会继续接听朋友们的来电，有张学友的这首歌曲《人在雨中》。

0: 是的，张学友的这首歌曲《人在雨中》，时间来到上午10:29咯。我们这个时候呢，当然会继续接听朋友们的来电咯。喂，萨宝 FM 你好。
1: Hello， 尹贤，早安，你好。
0: 早安，你好。
1: 我是大三角的徐西湖。
0: 是西湖大哥，今天要把祝福送给谁呢？
1: 我首先要祝福沙巴 VFM 所有的 DJ 和工作人员过庆日快乐，平安健康。
0: 谢谢你。
1: 与此同时也要点给邓琴、王光耀、李碧华、马金凤、柯国明，祝大家国庆日快乐。
0: 好，那也祝你国庆日快乐哦。
1: 谢谢你啊 Merdeka。
0: 谢谢你，拜拜。喂，沙宝 FM 你好。
2: Hello， 尹贤，上午好吗？
0: 上午好。
2: 国庆日快乐，辛苦了。
0: 国庆日快乐，
2: 主持特别节目。
0: 没关系，
2: 我是济南的陈清河。
0: 清河今天要把祝福送给谁呢？
2: 我把祝福送给林珠儿、李水平、蔡长妹、廖志深、陈宝云一国之云贤，你一起收听，祝大家国庆日快乐平安。谢谢啊。
0: 好，也谢谢你，也祝你平安喜乐，天天开心。
2: 谢谢，拜
0: 拜。
2: 啊，拜拜。
0: 喂，沙宝 FM 你好。
3: 啊，尹贤早上好。
0: 早上好。
3: 我是来自吉隆坡的黄正琴。
0: 正琴姐今天要把祝福送给谁呀？
3: 啊，今天我要点给李亚杂、王秀兰、陈丽燕、陈明珠、啊、马金凤和尹贤一起收听，祝福大家国庆日快乐，平安健康。谢谢你，尹贤。
0: 好，也祝你平安喜乐，天天开心，国庆日快乐，拜拜。
3: 谢谢，拜拜。
0: 喂，沙宝 FM 你好。喂，你好。哦，断线了，没事，我们再来继续接听下一通的来电咯。喂，沙宝 FM 你好。
4: 早安，尹贤。
0: 早安。
4: 马来西亚日快乐，国庆日快乐。
0: 是，请问你是？
4: 我是柔佛新山的华林腾。
0: 林腾今天要把祝福送给谁呢？
4: 我要今天把祝福点给古晋时期里的杜秀英、马丹在野后杨思国、麻坡的黄秀玲、槟城大三角大寿黄庆德、柔佛新山的林珠的收听，祝国庆日快乐，愿马来西亚越来越好，人人平安喜乐，拜拜，也祝你国庆日快乐，拜
0: 拜。拜拜。喂，沙宝 FM 你好。
5: 以前早安早安，我是
0: 妹妹。早安早安，妹妹早上好。
5: 早上好。
0: 今天要把祝福送给谁呀？
5: 我先祝国庆日大八日快乐。
0: 好，国庆日快乐。
5: 大家一样，我把祝福送给文水大哥，今天是特别日子，我就把送给文水大哥、陈琴和杨宝华、罗美珍还有以前你。
0: 好，
5: 大家假期愉快。以前你今天很厉害哦，还很勤劳，假日还担当。
0: 没办法，

0: 还是要当班，对吧？
1: 还有一点哦，你哦很好嘞，让群众还有时间点歌。你才播放一首歌，现在第二首歌。
0: 对嘛，就希望大家都能够多一点接到大家的电话，今天是特备的点唱环节哈、啊、那就谢谢
1: 你
0: 的参与。好，
1: 嗯
0: 嗯，拜拜。拜
1: 拜。
0: 喂，沙巴 FM 你好。
2: 尹贤早安。
0: 早安。
2: 古今邓琴。
0: 邓琴要把祝福送给谁呢？
2: 啊，送给徐熙湖、陈丽燕、吴桂清、陈桂英还有林珠儿，祝福马来西亚国泰民安，社会和谐。尹贤值班愉快，谢谢。
0: 谢谢你，也祝你平安喜乐，天天开心。
2: 谢谢，
0: 拜
2: 拜。
0: 拜
2: 拜。
0: 喂，沙巴 FM 你好。
3: 林贤你好，你好，国庆日快乐。
0: 国庆日快乐。
3: 我是来自新加坡的贤芳。
0: 是，贤芳姐今天要把祝福送给谁呢？
3: 今天回谢给我生日祝福的朋友们，林珠儿、黄林晨、邓琴、李景香、李成磊，祝朋友们身体健康、平安喜乐，也祝大家国庆日快乐，也包括尹贤你哈，也祝你上班愉快，谢谢你尹贤。
0: 好，也谢谢你，也祝你国庆日快乐、平安喜乐，
3: 大家一样，
0: 拜
3: 拜。
0: 拜
3: 拜。
0: 喂，沙巴 FM 你好。
4: 啊，尹贤早上好。
0: 早上好，我等的国庆宝宝终于来了。
4: 啊，终于打通了啊。
0: 对，兰姐生日快乐，祝你平安喜乐，
4: 谢谢，
0: 天天开心。
4: 谢谢你。首先我要谢谢你的祝福。还有很其他朋友，还有很多很多的朋友一起祝福我，我非常非常的感谢。谢谢他们。
0: 嗯，
4: 还有我要祝以前还有和朋友们还有沙巴黄金电台的所有同仁啊，国庆日快乐。
0: 好，那又谢谢你的祝福哦、也祝你平安喜乐，天天开心哦。
4: 我要整给柯国明、沈宝云、吴秀芳、林双爱、李碧华啊，国庆日快乐啊，大家国泰民安啊。
0: 好，
4: 谢谢你啊。
0: 好的，
4: 还有那个宝贝乖乖的又在拿奖品啊，我们等着看。
0: 好，谢谢你，谢谢你，祝你有个美好的生日咯。
4: 好、谢谢谢谢、
0: 好，拜拜、
4: 大家同乐啊。
0: 喂，沙巴 FM 你好。
5: Hello， 尹贤你好，国庆日快乐！
0: 国庆日快乐！
5: 啊，我是来自深州芙蓉的马金凤。
0: 是，金凤姐今天要把祝福送给谁呀？
5: 今天把祝福送给今天的寿星叶叶兰，祝她生日快乐！还有好朋友黄光耀、杨露娇，黄正清、李亚杂，祝朋友们国庆日快乐！还有你们沙巴日快乐！也祝你国庆日快乐，大家都一样啦。
0: 好，那都祝
5: 国庆日快乐。
0: 对，祝大家天天开心哦。
5: Okay.
0: 也祝你国庆快乐。
5: 大家一样啦。
0: 好，
5: 谢谢你，
0: 拜拜，
5: 拜拜。
0: 好，那就10:37，我们这个时候呢就先来听听一首歌曲咯。歌曲回来过后呢，就会继续接听朋友的来电，为您送上这首歌，来自张北北的拥抱你离去。
6: 来，大家注意，是否所有进行彩排的道具已经准备就绪，检查一下国旗国歌。
7: 有老板。
6: 那我们现在开始彩排升旗仪式。咦，是谁负责升旗礼啊？
7: 老板，是由阿明负责，全部都准备妥当。
6: 等一下，为什么国旗倒反啊？这有谁负责的？
7: 对不起，老板。
6: 你们应该认真看待，这是每个国民都应该知道的。国旗是不能够倒过来挂的。你们赶紧重新把国旗方向调整好。
7: 是的，老板。
6: 对了，就是这样，现在我们正式开始彩排。

0: 时了10:42了，继续来接听朋友的来电咯。喂，沙巴 FM 你好。
1: 以前早上好，我是来自马六甲的赖秀珍。首先我要把声给陈和黑碧亮以及杜秀英啊，以前我祝你国庆日快乐，祝大家啊，也祝大家国庆日快乐，身体健康，永远青春美丽，拜拜。
0: 好的，拜拜。
1: 晚上谢谢，拜拜。
0: 喂，沙巴 FM 你好。
2: 哎，小的可你，萨拉玛巴吉。
0: 萨拉玛巴吉。
2: 祝你过庆日快乐。
0: 谢谢。
2: 首先把歌曲点给。
0: 你先说你是哪一位哦。
2: 月兰姐姐，祝你生日快乐。
0: 嗯，好。点
2: 给黄秀玲。横板江的林珠儿和国民以及刘思思。祝大家听歌愉快，谢谢爱笑的 Connie。
0: 是，那你还没说你是哪一位呢？
2: 我是福乐街的黄翠琴。
0: 是，翠琴姐，国庆快乐，天天开心，拜拜，
2: 拜拜。

0: 喂，小宝贝 FM 你好。
1: 好，银仙早上好。
0: 早上好。
1: 国庆日和沙巴日快乐。
0: 国庆日快乐，沙巴日快乐。
1: OK， 我是来自古晋马当在野的杨思国啊，我把歌曲点给在罗湖金山的林珠儿、黄林城、黄丽君啊，槟城大三角那座王清德大哥，以及一般喜爱点唱的歌友们呐 包括尹贤你哈、希望大家收听。身体健康，生活愉快，谢谢。
0: 好的，也祝你平安喜乐，国庆快乐，拜拜。
1: 拜拜，拜
0: 拜。喂，小宝贝 FM 你好。
2: 以前早安。
0: 早安。
2: 我是柔佛新山的林珠儿。
0: 珠儿姐今天要把祝福送给谁呢？
2: 我要点给槟城大三角大豆黄清德、杜建刚、拿赌的李少奇，接下来是祝福吉打的叶月兰，今天主角就是叶月兰，祝福生日快乐加倍，烦恼归零，幸福将满格，新的一岁继续美美的生活，月兰生日快乐。还有最后是麻坡的黄秀玲，愿我们的马来西亚人民安康，多元共荣，和平常在，谢谢。
0: 好，那也祝你平安喜乐，天天开心，
2: 拜拜。
0: 拜拜。喂，小宝贝 FM 你好。
3: 林贤早安。
0: 早安。
3: 我是吉打柯国明。
0: 国明大哥要把祝福送给谁呢？
3: 寄送给吴秀芳、月月兰、王翠琴、王梅英和王秀兰，祝大家国庆日快乐，同时也谢谢林贤。
0: 好，那也祝你国庆快乐，天天开心。
3: 好，谢谢。
0: 好的，谢谢，拜拜。喂，小宝贝 FM 你好。
4: 早上好。
0: 早上好。
4: 早上好。
0: 早上好。
4: 尹贤你好。
0: 你好，请问你是？
4: 我是北马的林双爱。
0: 是，双爱姐今天要把祝福送给谁呀？
4: 我今天将祝福寄给月月兰。
0: 嗯哼。还有呢？喂，双爱姐。
4: 今天我把祝福寄给月月兰，祝她生日快乐啊！
0: 嗯，
4: 还有吴秀芳、沈宝云啊，
0: 嗯哼，
4: 好，
0: 是谢谢你的祝福哦。
4: 还有寄给吴秀芳，还有沈宝云，还有。杜建刚跟李水平，祝所有
0: 好，那就祝你平安喜乐，天天开心咯，拜拜。
4: 跟李水平祝大家国庆节快乐平安喜乐。
0: 哦，好的，
4: 谢谢你啦，谢谢。
0: 好，谢谢你，谢
4: 谢，
0: 嗯，
4: 开开心心。
0: 好，拜拜。他应该是听收音机的声音，然后呢再说这样子，所以可能就是会有一点延误的这个状态哈。所以大家下次要听那个手机，就是你在拨打电话的那个，无论是手机还是佳作都好，那一定要听电话里面的声音哦，不要听这个电话以外的声音，这样子的话呢它怎么样都是会有一个延迟的一个状态的哈。喂，小宝贝 FM 你好。
5: 尹先上午好。
0: 上午好。
5: 是吗？素琴。
0: 素琴姐今天要把祝福送给谁呢？
5: 回信祝福给陈桂英、陈丽燕、黄梅英、许先芳还有李碧华，谢谢他们的祝福。 也祝大家国庆日快乐，假期愉快，也包括尹贤妮啊。
0: 好，
5: 谢谢，
0: 也祝你平安喜乐，国庆快乐。
5: 哎，大家一样，
0: 拜拜。
5: 好，拜拜。
0: 好，那10:49，我们这个时候就来听听这首歌曲。歌曲回来过后呢，我们就继续来接听朋友们的来电了哈。那也要进入，差不多要进入节目的尾声了，我们就一起来听听林宇春的这首李宇春的这首歌曲《千与千寻》。
6: 有声茶馆

0: 是的，时间很快就来到上午10:54了，所以呢，我们应该也就是在接最后一两通的电话了哈。喂，傻宝贝 FM 你好。
1: 哇，是老董的少奇啊。
0: 少奇大哥要把祝福送给谁呀？
1: 我要点给季达的叶叶兰，祝他今天生日快乐。下来点给新山的林珠儿，丁家炉的杨梦琴，雅比的戴梅花、刘来娇，还有紫色人呢，祝你们国庆的快乐啦，身体健康。
0: 好，那也祝你国庆快乐，平安喜乐哦。
1: OK， 拜拜。
0: 拜拜。好，那10:54咯，今天呢我们的有声茶馆第二小时的节目单元呢到这里就告一个小段落咯。那我们来接最后一通来电了，最后一通了哈。喂，小宝贝 FM 你好。
2: 林贤早安。
0: 早安，
2: 我是金香。
0: 金香姐，你是最后一通咯，你要把祝福送给谁呀？
2: 今天我要把他暖暖的吴爱卿、心酸的陈桂英、林珠儿、渭南高原的李雅芝、孟佳、阿平、
0: 嗯哼，喂喂喂，
2: 听不到，
0: 听不到，有一点断断的感觉。
2: OK， 谢谢你啦。
0: 好，谢谢你，祝你平安喜乐，天天开心，国庆快乐哦。
2: 拜拜，
0: 拜拜。线路应该是不太好，可能是今天是假日的关系哈，所以好像就比较繁忙一点。好，那时间很快就已经来到今天的这个10:56咯，我们有声茶馆的节目单元到这里就告一个小段落啦。待会儿11点的时候呢，将会准时为您带来的就是本台的华语地方新闻，新闻过后将会进入到有声茶馆的最后一个小时的节目单元，就是旧曲重温的时段，陈淑桦的这首歌《说你爱我》送给大家，我们下个小时再见。

Salam Malaysia Madani， 国庆日快乐！你好，这里是 Sabah VFM， 现在是由侯颖轩播报华语地方新闻，新闻编辑梁悠悠。首先是新闻体要。甘崩洛姆大火灾，两所临时疏散中心开放安置灾民。沙巴人民联盟继续与州政府成员党合作备战来届全国大选。为期一个月的2026沙巴节将举办至9月29日。以下是新闻内容。亚庇甘崩洛姆大昨天凌晨发生火灾，超过200名受影响的居民被安置到两个临时疏散中心。这两个临时疏散中心分别是甘崩里卡斯礼堂和达麦礼堂。掌管沙巴及撒拉越事务的首相署部长 Dato Mustafa Samud 说，设立疏散中心是为了方便所有受影响的居民登记和协调。 Dato Mustafa 也是石邦加国会议员，他说当局也为三名不幸罹难的儿童家属提供援助。他是在巡视火灾现场后接受记者访问时这么说。这起火灾烧毁超过200间房屋，造成三名儿童不幸身亡，死者分别是4岁的 Nana Abdullah、 6岁的哥哥 Muhammad Asru Abdullah 以及8岁的表亲 Nur Faradila Muhammad Dajiha。沙巴人民联盟将继续与目前组成州政府的政党合作，以迎战下一届全国大选。合作对象包括西盟联盟及国政。沙巴人民联盟主席 Dato Sri Panglima Haji Haji Ji Haji Nor 说，未来将与相关政党共同商讨竞选议席的分配。他说，沙巴人民联盟是州政府的主要领导政党，因此将与其他政党讨论分配议席。他希望州政府里的盟友和各政党都能够保持理性，并推选有胜算的候选人上阵。另一方面，针对社会民主和谐党撤回支持，沙巴人民联盟并不认为这是一项问题，因为社会民主和谐党并不是沙巴人民联盟的成员党。他说，目前最重要的是社会民主和和谐党议员已表明支持沙巴政府。2026沙巴节再次展现沙巴丰富的文化和传统，并将这些特色作为主要旅游吸引力，同时进一步推动本地旅游业发展。沙巴旅游文化及环境部长 Dato Jeffrey Arifin 说，今年的主题是50项活动一段黄金旅程，为期一个月的庆典涵盖了50项精选的活动，将从8月29号开始一直到9月29号。活动包括文化表演、工作坊、展览及社区活动，地点分别设在亚庇、古达、山打根、斗湖及吉隆坡。 Dato Jeffrey 说，如今的旅游业已经不只是到一个目的地走走看看，而是更加注重旅游体验、当地故事以及游客与社区之间的联系。今年举办沙巴节也配合国庆日、沙巴日、马来西亚日及沙巴旅游局成立50周年庆祝活动。在亚庇市镇广场举行的2026年沙巴日庆典完整彩排顺利完成。2026年的国庆日及沙巴日庆典筹委会主席 Dato Sri Panglima Masri Manju 亲自到场巡视，了解了各项的筹备工作，包括活动流程、表演安排以及相关单位参与庆典的情况。当局进行周密准备，以确保庆典能够顺利进行、有序同时热闹的举行，也让沙巴人民拥有一个有意义的庆祝体验。2026年沙巴日庆典将在8月31号晚上8点举行，并呈现各种具有特色的节目，展现沙巴独特身份及文化。除了汇集来自不同族群的民众，沙巴州元首敦穆萨阿曼也预计将会出席这项庆典。沙巴经济发展机构在2025年成功向州政府缴交1000万令吉，这批款项包括200万令吉的股息以及800万令吉的偿还
贷款偿还，是沙巴经济发展机构超过15年来最高的缴款数额。沙巴经济发展机构总经理拿督黄建平说，该机构今年的目标是把缴交给州政府的款项提高一倍，达到2000万令吉。这项目将获得新发展的项目、子公司业绩提升以及多项企业转型措施的支持。此外，沙巴经济发展机构也通过成立项目管理及采购单位，进一步加强企业治理，同时引入关键的绩效指标，以及提高子公司和单位的问责能力及整体的表现。以上是新闻内容，现在重报新闻体要。甘博隆不大火灾，两所临时疏散中心开放安置灾民。沙巴人民联盟继续与州政府成员党合作备战来届全国大选。为期一个月的2026沙巴节将举行至9月29号。新闻播报完毕。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0: 条蔬菜的时候，如果必须要焯，焯好菜的水最好尽量利用，如做水饺的菜，焯好的水可适量放在肉馅里，这样可以保存营养，又使水饺馅味美有汤。
1: 事情的结果尽管重要，但是做事情的过程更加重要，因为结果好了，我们会更加快乐，但过程使我们的生活充实。你在收听的是 Saba VFM 华文节目，你好，我是 Gary 曹格。
2: 世界很大，但你的脚步也不小，相信自己，一步一步你会走到想去的地方。沙巴 VFM， 你的凉拌。
3: Bro， 走喽，去吃饭。
4: 不了，你们去吧，我吃杯面就好了。
3: 哈，才月头罢了，那么省啊？
4: 唉，说来话长，最近把钱借给我哥，到现在都还没还我啊。
3: 他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跟你借钱？
4: 他非法买字被抓，被罚款，没钱缴付，就跟我借咯。
3: 哎呦，非法买字或卖字都是犯法的，不但可能面对高额罚款，甚至坐牢，还会留下案底，赔上自己的前途。千万不要非法买字啊。

我们的家园。2026年沙巴日庆典将于8月31日晚上7点30分在亚庇敦化 Stevens 市政广场隆重举行。当天精彩节目包括沙巴民族大游行、灯光与激光表演、历史影像展播、合唱团演出以及受邀艺人的精彩呈现。而全场最瞩目的高潮就是2026年沙巴日正式庆典仪式，届时由沙巴州元首 Dr. Sri Banglima Dr. Musa Bin Haji Ahmad 主持庆典仪式，共同见证属于沙巴的重要时刻。这个8月31日欢迎大家相约跟花 Stevens 市政广场，一起感受沙巴日庆典的热闹气氛，共同见证沙巴的光荣与辉煌。2026年沙巴日与您相约，祝大家沙巴日快乐。 RTM 是您最终

0: 经典老歌能读懂我们的心境，简单几句便能唱出千言万语。 Sub VFM 有声茶馆，电波已经打开，陪伴即将开始，欢迎主播影璇 Connie。
1: 现在时间很快就来到上午11:23了。那我们刚才听过的歌曲呢，有的就是优雅的未曾留下地址，邓丽君的情人再见，凌霄的苦情花。那我们在这时候看看有在谁在面子书上跟影璇打招呼的哈。我们看到呢，有的就是有看到是金凤姐、西湖大哥，然后还有 Choin Sing 彩地姐，然后 OZ Up 杜哥，然后呢还有看到是光耀大哥啊，然后还有大家的留言非常非常的多哈。希望大哥，希望大家都听歌听得开心哈。Irene Farm 是的，然后呢还有看到的是凯凯，然后这个留言有点多哈。好，那就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听歌了哈。还有是秀弟姐，是的，大家上午好上午好。那我们来听听崔萍的这首歌《心恋》，送给大家。

我国国旗叫 Lul Gamilang， 由蓝、红、白和黄色组成，十四条红白条纹标志着马来西亚成立时的十四个州属。黄色的新月象征着伊斯兰教作为联邦的官方宗教，以及十四个角象征着十三个州属和联邦政府的团结。马来西亚国旗上的色彩为国家主权象征之一，红色象征勇敢坚毅的精神，白色象征纯洁与高尚，蓝色象征团结融洽和睦生活在一起，黄色象征皇室的颜色。我国辉煌条纹自1963年9月16号马来西亚成立时正式开始启用至今。

0: 是的，时间很快已经来到上午11:42了。我们刚才呢看都听过的歌曲有哪些呢？有的是崔萍的这一首《心恋》，黄清源的《女人心》，谢雷的《有我就有你》，黄小军的《天涯歌女》，珍妮的这首《难道这是在梦里》，还有静婷的《不了情》。那接下来呢要继续为您送上的歌曲呢，有的就是蓝音的这首歌《慢波迷》。
1: 沙巴 VFM 你的凉拌
2: 有商茶馆。

0: 色彩鲜艳亮丽的大红花，对我们马来西亚子民来说具有非凡的意义，因为它是我们马来西亚的国花。1960年7月28日，由第一任首相东姑阿都拉曼正式宣布大红花为我国的国花。选择大红花作为国花，是因为它的五片花瓣象征着五大国民原则，它象征着团结与和谐。它的色彩绚丽，形态优美，且易于茂密生长。大红花是唯独属于马来西亚的国花。我爱大红花，它象征着繁盛的马来西亚。
1: 大

是的，时间很快已经来到上午11:51了。我们刚才听过的歌曲呢，有的就是这一首傅锦华以及李明玲的这一首《只有山歌敬亲人》，还有包丽的《情人再见》，以及蓝音的这一首《慢波迷》，就把时间带到上午11:52咯。那就表示说呢，尹璇要下班去啦。那非常开心呢，今天能够在这里呢与大家一起呢就是相会的哈。最后有两首歌曲要送给大家，一首是李毅的歌声《你曾经爱过我》，还有罗宾的这首《挥不去的思念》送给你们，祝你们有个美好的假日了。那我们就明天见啦，拜拜。